0: 在美国境内举行。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山东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播凯文、高原代表本期责任编辑胡萌，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格低到离谱，大牌美妆也能白菜价入手。第一款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色号 EW1 30毫升，仅售129元，油皮亲妈名不虚传，控油防汗一整天，越夜越美丽，质地轻薄但遮瑕力超强，痘印红血丝一键隐形，妆面是高级哑光感，夏天出门再也不怕脱妆斑驳。第二款 SK2 旅行中样四件套，内含15克面霜、30毫升轻盈露、30毫升神仙水、20克洗面奶，全是王牌产品，特别适合初体验或初尝试。出差旅游携带方便，能调节水油平衡，淡化皱纹，改善闭口痘痘，弱酸性无刺激，改善暗沉。小长假出行带上这一套刚刚好，售价159元。第三款迪奥变色口红，色号001和004，3.2克，也只要139元。001是初恋粉，上嘴根据唇温自然变色，打造天生好唇色。004是元气珊瑚橘，更提气色，黄皮友好，质地像润唇膏一样滋润，不卡纹不拔干，素颜图叠加图都好看，包包里必备的一支。以上全部正品保障，海淘可溯源，顺丰包邮，急速发货。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生动928，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我是悠悠。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悠悠。爱美的姐妹们，五一超值活动来了，全场满500减30，满1000减60，活动特惠，多买多减。从兰蔻到雅诗兰黛，从迪奥到娇韵诗，全是口碑爆款，港商海关 APP 可查，买到就是赚到，手慢无。接下来这三款更是价格低到离谱，大牌美妆也能白菜价入手。第一款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色号 EW1 30毫升，仅售129元，由皮亲妈名不虚传，控油防汗一整天，越夜越美丽，质地轻薄但遮瑕力超强，痘印红血丝一键隐形，妆面是高级哑光感，夏天出门再也不怕脱妆斑驳。第二款 SK2 旅行中样四件套，内含15克面霜、30毫升轻盈露、30毫升神仙水、20克洗面奶，全是王牌产品，特别适合初体验或初尝试，出差旅游携带方便，能调节水油平衡，淡化皱纹，改善鼻口痘痘，弱酸性无刺激，改善暗沉，小长假出行带上这一套刚刚好，售价159元。第三款迪奥变色口红，色号001和004，3.2克，也只要139元。001是初恋粉，上嘴根据唇温自然变色，打造天生好唇色。004是元气珊瑚橘，更提气色，黄皮友好，质地像润唇膏一样滋润，不卡纹不拔干，素颜图叠加图都好看，包包里必备的一支。以上全部正品保障，海淘可溯源，顺丰包邮，急速发货。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生动928，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我是悠悠。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悠悠。爱美的姐妹们，五一超值活动来了，全场满500减30，满1000减60，活动特惠，多买多减。从兰蔻到雅诗兰黛，从迪奥到娇韵诗，全是口碑爆款，港上海关 APP 可查，买到就是赚到，手慢无。接下来这三款更是价格低到离谱，大牌美妆也能白菜价入手。第一款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色号 EW1， 30毫升，仅售129元，由皮亲妈名不虚传，控油防汗一整天，越夜越美丽，质地轻薄但遮瑕力超强，痘印红血丝一键隐形，妆面是高级哑光感，夏天出门再也不怕脱妆斑驳。第二款 SK2 旅行中样四件套，内含15克面霜，30毫升轻盈露，30毫升神仙水，20克洗面奶，全是王牌产品，特别适合初体验或初尝试，出差旅游携带方便，能调节水油平衡，淡化皱纹，改善鼻口痘痘，弱酸性无刺激，改善暗沉，小长假出行带上这一套刚刚好，售价159元。第三款迪奥变色口红，色号001和004，3.2克，也只要139元。001是初恋粉，上嘴根据唇温自然变色，打造天生好唇色。004是元气珊瑚橘，更提气色，黄皮友好，质地像润唇膏一样滋润，不卡纹不拔干，素颜图叠加图都好看，包包里必备的一支。以上全部正品保障，海淘可溯源，顺丰包邮，急速发货。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生动928，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我是悠悠。

0: 宣传党的政策，传播工会声音。欢迎收听 FM 92.8，历程工会时间。
1: 劳动最光荣。
0: 为迎接五一国际劳动节，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提高广大职工法治素养和依法维权意识。历城区总工会与齐鲁工会 APP 开展的迎五一庆祝劳动节学好劳动法有奖答题活动，在工友们积极踊跃的参与下圆满结束了。让我们一起恭喜文博学校的鸿雁、驰援物流的华佩和荷花路会员之家的李德利等150名幸运工友们获得太阳伞一把。没中奖的会员们也不要气馁，工会答题活动多多，积极答题，下一波好运一定属于你们。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悠悠。爱美的姐妹们，五一超值活动来了，全场满500减30，满1000减60，活动特惠，多买多减。从兰蔻到雅诗兰黛，从迪奥到娇韵诗，全是口碑爆款，港上海关 APP 可查，买到就是赚到，手慢无。接下来这三款更是价格低到离谱，大牌美妆也能白菜价入手。第一款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色号 EW1 30毫升，仅售129元，由脾气妈名不虚传，控油防汗一整天，越夜越美丽，质地轻薄但遮瑕力超强，痘印红血丝一键隐形，妆面是高级哑光感，夏天出门再也不怕脱妆斑驳。第二款 SK2 旅行中样四件套，内含15克面霜、30毫升轻盈露、30毫升神仙水、20克洗面奶，全是王牌产品，特别适合初体验或初尝试，出差旅游携带方便，能调节水油平衡，淡化皱纹，改善鼻口痘痘，弱酸性无刺激，改善暗沉，小长假出行带上这一套刚刚好，售价159元。第三款

号变色口红，色号001和004，3.2克也只要139元。001是初恋粉，上嘴根据唇温自然变色，打造天生好唇色。004是元气珊瑚橘，凤提气色，黄皮友好，质地像润唇膏一样滋润，不卡纹不拔干，素颜图叠加图都好看，包包里必备的一支。以上全部正品保障，海淘可溯源，顺丰包邮，急速发货。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生动928，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我是悠悠，我们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代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然变色，打造天生好唇色。004是元气珊瑚橘，凤提气色，黄皮友好，质地像润唇膏一样滋润，不卡纹不拔干，素颜涂叠加涂都好看，包包里必备的一支。以上全部正品保障，海淘可溯源，顺丰包邮，急速发货。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生动928，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我是悠悠，我们

0: 宣传党的政策，传播工会声音。欢迎收听 FM 九二点八，历程工会时间。
1: 劳动最光荣。
0: 为迎接五一国际劳动节，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提高广大职工法治素养和依法维权意识。历城区总工会与齐鲁工会 APP 开展的迎五一庆祝劳动节、学好劳动法有奖答题活动，在工友们积极踊跃的参与下圆满结束了。让我们一起恭喜文博学校的鸿雁、驰援物流的华佩和荷花路会员之家的李德利等150名幸运工友们获得太阳伞一把。没中奖的会员们也不要气馁，工会答题活动多多，积极答题，下一波好运一定属于你们。

0: 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代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悠悠。爱美的姐妹们，五一超值活动来了，全程满500减30，满1000减60，活动特惠，多买多减。从兰蔻到雅诗兰黛，从迪奥到娇韵诗，全是口碑爆款，港商海关 APP 可查，买到就是赚到，手慢无。接下来这三款更是价格低到离谱，大牌美妆也能白菜价入手。第一款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色号 EW1 30毫升，仅售129元，由脾气妈名不虚传，控油防汗一整天，越夜越美丽，质地轻薄但遮瑕力超强，痘印红血丝一键隐形，妆面是高级哑光感，夏天出门再也不怕脱妆斑驳。第二款 SK2 旅行中央四件

三十五克面霜，30毫升轻盈露，30毫升神仙水，20克洗面奶，全是王牌产品，特别适合初体验或初尝试。出差旅游携带方便，能调节水油平衡，淡化皱纹，改善闭口痘痘，弱酸性无刺激，改善暗沉。小长假出行带上这一套刚刚好，售价159元。第三款迪奥变色口红，色号001和004，3.2克，也只要139元。001是初恋粉，上嘴根据唇温自然变色，打造天生好唇色。004是元气珊瑚橘，更提气色，黄皮友好，质地像润唇膏一样滋润，不卡纹不拔干，素颜图叠加图都好看，包包里必备的一支。以上全部正品保障，海淘可溯源，顺丰包邮，急速发货。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生动928，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宣传党的政策，传播工会声音。欢迎收听 FM92.8 历程工会时间。
1: 劳动最光荣。
0: 为迎接五一国际劳动节，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提高广大职工法治素养和依法维权意识，历城区总工会与齐鲁工会 APP 开展的迎五一庆祝劳动节学好劳动法有奖答题活动，在工友们积极踊跃的参与下圆满结束了。让我们一起恭喜文博学校的鸿雁、驰援物流的华佩和荷花路会员之家的李德利等150名幸运工友们获得太阳伞一把。没中奖的会员们也不要气馁，工会答题活动多多，积极答题，下一波好运一定属于你们。

0: 大职工法治素养和依法维权意识。历城区总工会与齐鲁工会 APP 开展的迎五一庆祝劳动节学好劳动法有奖答题活动，在工友们积极踊跃的参与下圆满结束了。让我们一起恭喜文博学校的鸿雁、驰援物流的华佩和荷花路会员之家的李德利等150名幸运工友们获得太阳伞一把。没中奖的会员们也不要气馁，工会答题活动多多，积极答题，下一波好运一定属于你们。
1: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对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我就这样看着路两旁流动的风景，春夏秋冬四季变化的树，我知道他们和我一样也要开始工作了。低碳生活从你我开始，低碳已经

0: 宣传党的政策，传播工会声音。欢迎收听 FM 九二点八，历程工会时间。
1: 劳动最光荣。
0: 为迎接五一国际劳动节，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提高广大职工法治素养和依法维权意识。历城区总工会与齐鲁工会 APP 开展的迎五一庆祝劳动节、学好劳动法有奖答题活动，在工友们积极踊跃的参与下圆满结束了。让我们一起恭喜文博学校的鸿雁、驰援物流的华佩和荷花路会员之家的李德利等150名幸运工友们获得太阳伞一把。没中奖的会员们也不要气馁，工会答题活动多多，积极答题，下一波好运一定属于你们。

不是因为你，我现在可以学会整理我粗糙的个性，也开始相信爱情会让人变得有心，都是因为你，我

是因为你，我现在可以学会整理我粗糙的个性，也开始相信爱情会让人变得有心。都是因为你，我现在可以学习控制我放肆的爱你，也开始更加努力

相天已是冬。你知不知道永远的爱是什么？它只不过是一个美丽的童话。当故事完结的时候，我们又回到寂寞里面去等另外一个故事的开始。但是我想告诉你，在我们童话故事里面，我是曾经真心真意去爱。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对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星河长明，相拥相逢。FM 92.8，愿一切美好

0: 木木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1: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2: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3: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4: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悠悠。爱美的姐妹们，五一超值活动来了，全场满500减30，满1000减60，活动特惠，多买多减。从兰蔻到雅诗兰黛，从迪奥到娇韵诗，全是口碑爆款，刚上海关 APP 可查，买到就是赚到，手慢无。接下来这三款更是价格低到离谱，大牌美妆也能白菜价入手。第一款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色号 EW1 30毫升，仅售129元，由脾气妈名不虚传，控油防汗一整天，越夜越美丽，质地轻薄但遮瑕力超强，痘印红血丝一键隐形，妆面是高级哑光感，夏天出门再也不怕脱妆斑驳。第二款 SK2 旅行中样四件套，内含15克面霜、30毫升轻盈露、30毫升神仙水、20克洗面奶，全是王牌产品，特别适合初体验或初尝试。出差旅游携带方便，能调节水油平衡，淡化皱纹，改善鼻口痘痘，弱酸性无刺激，改善暗沉。小长假出行带上这一套刚刚好，售价159元。第三款迪奥变色口红，色号001和004，3.2克，也只要139元。001是初恋粉，上嘴根据唇温自然变色，打造天生好唇色。004是元气珊瑚橘，更提气色，黄皮友好，质地像润唇膏一样滋润，不卡纹不拔干，素颜图、叠加图都好看，包包里必备的一支。以上全部正品保障，海淘可溯源，顺丰包邮，急速发货。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生动928，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我是悠悠。

0: 得从零开始的那一天。你走了很长的路，你经历很多艰辛。
1: 不好意思啊，我马上给您送到。
2: 回来了，果子卖的怎么样了？
1: 卖完了。
0: 都不容易，但一切都变好。
3: 有没有想爸爸呀？明年把孩子接到我们身边。
0: 直到有一天，
4: 哎，你看看这个元宇宙项目，年利率
5: 光伏种植项目，
6: 边玩游戏边赚钱，月收益100%，
5: 月薪2分，
4: 中期
0: 他夺走了你的一切，回到零，只需一秒，高收益意味着高风险，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下午两点，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

0: 金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对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万，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FM 92.8，发现好音乐。

0: 宣传党的政策，传播工会声音。欢迎收听 FM 92.8，历程工会时间。
1: 劳动最光荣。
0: 为迎接五一国际劳动节，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提高广大职工法治素养和依法维权意识。历城区总工会与齐鲁工会 APP 开展的迎五一庆祝劳动节学好劳动法有奖答题活动，在工友们积极踊跃的参与下圆满结束了。让我们一起恭喜文博学校的鸿雁、驰援物流的华佩和荷花路会员之家的李德利等150名幸运工友们获得太阳伞一把。没中奖的会员们也不要气馁，工会答题活动多多，积极答题，下一波好运一定属于你们。

我知道气候多时候，我一个人喺外人看你有噶。你同其他男仔唔一样嘅就系，你从来都唔问我中意你啲乜，反而。

要到教育师，全是口碑爆款，让上海关 APP 可查，买到就是赚到，手慢无。接下来这三款更是价格低到离谱，大牌美妆也能白菜价入手。第一款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色号 DW1 30毫升，仅售129元，由皮亲妈名不虚传，控油防汗一整天，越夜越美丽，质地轻薄但遮瑕力超强，痘印红血丝一键隐形，妆面是高级哑光感，夏天出门再也不怕脱妆斑驳。第二款 SK2 旅行中样四件套，内含15克面霜、30毫升轻盈露、30毫升神仙水、20克洗面奶，全是王牌产品，特别适合初体验或初尝试。出差旅游携带方便，能调节水油平衡，淡化皱纹，改善鼻口痘痘，弱酸性无刺激，改善暗沉。小长假出行带上这一套刚刚好，售价159元。第三款迪奥变色口红，色号001和004，3.2克，也只要139元。001是初恋粉，上嘴根据唇温自然变色，打造天生好唇色。004是元气珊瑚橘，更提气色，黄皮友好，质地像润唇膏一样滋润，不卡纹不拔干，素颜图、叠加图都好看，包包里必备的一支。以上全部正品保障，海淘可溯源，顺丰包邮，急速发货。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生动928，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我是悠悠，我们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2: 现在是下午四点，
0: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FM 92.8

有够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悠悠。爱美的姐妹们，五一超值活动来了，全场满500减30，满1000减60，活动特惠，多买多减。从兰蔻到雅诗兰黛，从迪奥到娇韵诗，全是口碑爆款，港商海关 APP 可查，买到就是赚到，手慢无。接下来这三款更是价格低到离谱，大牌美妆也能白菜价入手。第一款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色号 DW1 30毫升，仅售129元，由皮心妈名不虚传，控油防汗一整天，越夜越美丽，质地轻薄但遮瑕力超强，痘印红血丝一键隐形，周面是高级哑光感，夏天出门再也不怕脱妆斑驳。第二款 SK2 旅行中样四件套，内含15克面霜、30毫升轻盈露、30毫升神仙水、20克洗面奶，全是王牌产品，特别适合初体验或初尝试，出差旅游携带方便，能调节水油平衡，淡化皱纹，改善鼻口痘痘，弱酸性无刺激，改善暗沉，小长假出行带上这一套刚刚好，售价159元。第三款迪奥变色口红，色号001和004，3.2克，也只要139元。001是初恋粉，上嘴根据唇温自然变色，打造天生好唇色。004是元气珊瑚橘，更提气色。

活动特惠，多买多减，从兰蔻到雅诗兰黛，从迪奥到娇韵诗，全是口碑爆款，港商海关 APP 可查，买到就是赚到，手慢无。接下来这三款更是价格低到离谱，大牌美妆也能白菜价入手。第一款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色号 EW1 30毫升，仅售129元，由脾气妈名不虚传，控油防汗一整天，越夜越美丽，质地轻薄但遮瑕力超强，痘印红血丝一键隐形，妆面是高级哑光感，夏天出门再也不怕脱妆斑驳。第二款 SK2 旅行中样四件套，内含15克面霜、30毫升轻盈露、30毫升神仙水、20克洗面奶，全是王牌产品，特别适合初体验或初尝试，出差旅游携带方便，能调节水油平衡，淡化皱纹，改善鼻口痘痘，弱酸性无刺激，改善暗沉，小长假出行带上这一套刚刚好，售价159元。第三款迪奥变色口红，色号001和004，3.2克，也只要139元。001是初恋粉，上嘴根据唇温自然变色，打造天生好唇色。004是元气珊瑚橘，更提气色，黄皮友好，质地像润唇膏一样滋润，不卡纹不拔干，素颜图、叠加图都好看，包包里必备的一支。以上全部正品保障，海淘可溯源，顺丰包邮，急速发货。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生动928，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我是悠悠。

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悠悠。爱美的姐妹们，五一超值活动来了，全程满500减30，满1000减60，

五一超值活动来了，全场满500减30，满1000减60，活动特惠，多买多减。从兰蔻到雅诗兰黛，从迪奥到娇韵诗，全是口碑爆款，港商海关 APP 可查。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2: 现在是傍晚6点。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Ladies and gentlemen,
2: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

0: 宣传党的政策，传播工会声音。欢迎收听 FM 92.8，历程工会时间。
1: 劳动最光荣。
0: 为迎接五一国际劳动节，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提高广大职工法治素养和依法维权意识。历城区总工会与齐鲁工会 APP 开展的迎五一庆祝劳动节学好劳动法有奖答题活动，在工友们积极踊跃的参与下圆满结束了。让我们一起恭喜文博学校的鸿雁、驰援物流的华佩和荷花路会员之家的李德利等150名幸运工友们获得太阳伞一把。没中奖的会员们也不要气馁，工会答题活动多多，积极答题，下一波好运一定属于你们。
2: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悠悠。爱美的姐妹们，五一超值活动来了，全程满500减30，满1000减60，活动特惠，多买多减。从兰蔻到雅诗兰黛，从迪奥到娇韵诗，全是口碑爆款，港商海关 APP 可查，买到就是赚到，手慢无。接下来这三款更是价格低到离谱，大牌美妆也能白菜价入手。第一款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色号 EW1 30毫升，仅售129元，由皮亲妈名不虚传，控油防汗一整天，越夜越美丽，质地轻薄但遮瑕力超强，痘印红血丝一键隐形，妆面是高级哑光感，夏天出门再也不怕脱妆斑驳。第二款 SK2 旅行中样四件套，内含15克面霜、30毫升轻盈露、30毫升神仙水、20克洗面奶，全是王牌产品，特别适合初体验或初尝试。出差旅游携带方便，能调节水油平衡，淡化皱纹，改善鼻口痘痘，弱酸性无刺激，改善暗沉。小长假出行带上这一套刚刚好，售价159元。第三款迪奥变色口红，色号001和004，3.2克，也只要139元。001是初恋粉，上嘴根据唇温自然变色，打造天生好唇色。004是元气珊瑚橘，更提气色，黄皮友好，质地像润唇膏一样滋润，不卡纹不拔干，素颜图叠加图都好看，包包里必备的一支。以上全部正品保障，海淘可溯源，顺丰包邮，急速发货。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生动928，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我是悠悠。

0: 称谓的贵。
1: 哎，
0: 这里又点明了，他不是说真的考生，他就是这个人家人都没有的。所以在语文课上呢，应该提一下
2: 鲁迅先生过去100年了，针对当时的中国情况，他写的国民性的批判呢，真正的经典是可以跨越时间的长河。真正的读书，真正的好的书，我们都是在经典的作品里过了自己的一生，
3: 嗯，
2: 对不对？我们来看看文涛老师的得票数。哇，39票，非常高的一个票了。
4: 倪老师的课程真的很优秀，一比的话我自己就太单薄了。
5: 我自己也很享受，今天听了好多好多非常精彩的这个课，光听这些课我都觉得已经是很棒了，我以后就可以复制粘贴给我自己的学生了。
6: 下期拿手一课又会有什么样的精彩课堂呢？

0: 特朗普表示，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提高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情礼赞劳动创造，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关心关爱一线劳动者，激励着广大劳动群众苦干实干、敬业奉献，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不断用劳动书写新的荣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五一假期，一个个大国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在广西，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工程进入有水调试阶段，距离通航更进一步。在云南，滇中引水工程海东隧洞加紧掘进，每天有3万多名建设者奋战在引水工程全线。滇中引水工程大理段高级工程师李辉：
3: 我要和同事们以精益求精、研制当头的行动，建设好每一段干渠、每条管道，用责任与匠心打造新时代水利工程。
2: 各大交通枢纽和旅游景点也迎来客流高峰。在福建省宁德市寿宁县下党乡栾峰桥上，游人如织，打糍粑、制作乌金桃特色民俗体验活动轮番上线。下党乡干部蔡雪欣奔走在文旅服务一线，全力守护假期乡村旅游有序运行。
4: 我们乡里紧跟文旅发展和绿色出行的趋势，配套建设了光储充一体站，游客自驾新能源汽车也能顺畅的进出，就近补能。
2: 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描摹出奋进中国的壮美画卷。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礼赞劳动，强调要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总书记指出，
5: 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在长期奋斗中铸就的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体现。
2: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牵挂劳动群众的切身福祉，多次到基层一线劳动者中间问冷暖、听期盼。2013年春节前夕，总书记曾到北京地铁八号线施工工地看望慰问。当年还是年轻测量员的李维川，如今已成为中铁十四局京唐城际铁路项目的测量主管。对于十多年前的情景，李维川仍历历在目。
6: 2013年，总书记来到我们工地，走进工人宿舍，问我们老家哪里的，收入怎么样，生活有没有保障，问得特别细。这些年我考取了高级测量工证书，也拿了一级注册建造师证书，我会继续当好对工机的眼睛，用最精准的数据为祖国建设贡献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对建设高素质劳动大军念兹在兹。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他勉励职工发扬主人翁精神，在企业发展中奋发有为，多做贡献。洛轴集团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高级工程师杨福云：
7: 按照总书记的指示，我们紧盯数字孪生、5G 加工业物联网技术，让智能化生产线更活更顺，努力使我们中国轴承更好支撑关键领域发展。
2: 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是人民的楷模，国家的栋梁，以大国重器锻造中国蓝天梦。中国第二重型机械集团德阳万航模段有限责任公司8万吨模段压力机班组大班长叶林伟正与团队成员一起深入开展创新攻坚与技能传承。
8: 我们将立足制造强国、航天强国建设大局，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发挥劳模工匠的示范引领作用，一项一项去突破那些卡脖子的难题，把更多大国重器稳稳

0: 锻造出来。
1: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亿万劳动者凝心聚力、实干笃行，用双手创造幸福生活，用劳动将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勤于创造，勇于奋斗，努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创造新的时代辉煌，铸就新的历史伟业。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当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学细悟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战略意图，增强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持续抓好基础研究，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中央高度重视基础研究，推动我国基础研究水平显著提升。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我们要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切实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不断抓出新成效。总书记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内涵丰富，为加强基础研究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对广大科技工作者锐意创新、攻坚克难是巨大鼓舞和激励。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丁奎岭：
5: 四月初，我们刚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给四所交通大学师生的回信，又近距离地聆听了总书记的讲话，备受鼓舞，同时也深感责任重大。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下，将我国对基础研究的重视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基础研究已经不仅仅是科研布局中的一环，而且摆到了科技创新的源头，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根基的战略位置。
4: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刘晨。

0: 础研究的重视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基础研究已经不仅仅是科研布局中的一环，而且摆到了科技创新的源头，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根基的战略位置。
1: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刘晨。

0: 核心的党中央对科学规律的尊重，对科技人员的关怀，也激励大家以更加坚定的信心，更加务实的行动，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陈玲玲，
1: 2023年11月份总书记视察上海。

0: 特别强调要让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心无旁骛，我就觉得总书记是真真切切的为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考虑，我非常感动，也非常有信心，我们一定能把中国的基础研究做得更强，让基础研究真正服务于国家需求。
1: 五一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推出惠民补贴，多点发力，为市场注入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2026年苏新消费家电家装嘉年华活动正在江苏各地进行。在国家出台的一级能效家电以旧换新补贴基础上，江苏省进一步加码惠民力度，新增多类家电省级补贴。江苏省家用电器协会专职副会长徐红，
3: 比如说扫地机器人啊、干衣机啊、洗碗机啊，我们将会在13个城市会搞

0: 苏各地进行。在国家出台的一级能效家电以旧换新补贴基础上，江苏省进一步加码惠民力度，新增多类家电省级补贴。江苏省家用电器协会专职副会长徐红，
1: 比如说扫地机器人啊、干衣机啊、洗碗机啊，我们将会在13个城市会搞

0: 扫地机器人啊，干衣机啊，洗碗机啊，我们将会在13个城市会搞，
1: 不断激活消费潜力。各地围绕消费热点推出315场文旅活动，在哈尔滨商场创新消费业态，打破传统购物单一属性，为消费者打造买新衣、做手作、想慢生活的多元消费体验。哈尔滨市民刘女士：
2: 本来只想买件春装，没想到还能体验手工种多肉，穿手串特别解压，成品还能带回家，小朋友也都非常的喜欢。
3: 五一假期，各地景区通过丰富游玩项目延长开放时间，加强服务保障，不断优化游客的游玩体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陕西西安各大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游客有序排队拍照留念。山东游客陈海华：
5: 历史文化非常的厚重，觉得特别震撼。
4: 为应对大客流，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将单日最大接待量从65000人次提高到75000人次，景区开放时间延长2小时。假期里，陕西历史博物馆本馆每天延长开放3.5小时，参观预约量从每天10000人次调整为17500人次。西安碑林博物馆从5月1日至6月30日每天延长开放1小时。
6: 在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来自各地的游客在雄浑厚重的石刻瑰宝中感受文化交融、文明融合的恢宏之力。假期里，石窟景区将单日游览时长延长4.5小时。景区8000多个停车位供游客免费使用。云冈研究院文旅融合发展中心副主任夏丽君：
7: 通过延长开放时间、优化游览动线、增加服务值守等多项措施，科学分流减压。
8: 夜幕降临，安徽黄山桃模景区里华灯初上，流光溢彩，形态各异的徽州鱼灯列队巡游，沿着潭干溪缓缓前行，山洞演绎一夜鱼龙舞的诗意场景。游客方圆：
9: 来桃模看到这个鳌鱼和鱼灯的表演，结合这个徽派的建筑，非常震撼，非常热闹。
8: 桃模景区工作人员徐强介绍，五一假期，景区除了精心打造演艺活动，还同步推出夜场门票优惠等举措，
10: 推动演艺加古村旅游加乡村消费的深度融合，把文旅热度实实在在地转化为村民的增收红利。
11: 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申请共享的数据集数量同比增长将近 30%， 公共数据开放数据量和授权运营的数据量同比分别增长 31.71% 和 53.91%。 过去一年，各地积极探索公共数据开发利用，人工智能正在为政府效能提升注入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2: 山东威海在国内首创工商保险6i 智慧服务模式。威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李广辉介绍，这一模式实现认定、鉴定、审核、康复等环节数字化替代。
13: 那么群众跑腿的次数呢，减少50%，办事效率提升90%。那么12345政务热线实现智能梳理诉求和生成工单，效率提升60%以上。
12: 国家数据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张向红分析，过去一年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数量在3种方式中增长最快，这是制度供给端和市场需求端两端相向发力、相向而行的必然结果。
14: 从共享来看，一年增长了100亿次。那么从这个开放来看呢，2024年全国这个第四级以上的开放数量呢，增长了7.1%，而2025年。爆发性增长了31.71%。那么从第三方的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来看呢，数量呢同比增长了53.96%，横向相比也看，它也增长也是最快的。而省级公共数据授权数量呢，也增长了54.17%，比全国还要高一些。
12: 从工商保险到低保核验，从12345热线到高龄老人认证，人工智能正在悄悄地改变我们和政府打交道的方式。国家数据局数据资源司副司长张慧星表示，
15: 不断拓展应用场景，大力推进智改数长网联，以场景开放、数据融合，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标杆案例。
3: 正值五一假期，今明两天南方多地降雨不断，受阴雨和冷空气影响，3号我国中东部多地将迎来降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6: 受冷暖空气的共同影响，南方多地降雨连连，其中2号雨势更强，影响范围更大，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

0: 首席预报员马学款表示，此轮强降雨将持续到3号。
1: 最强降水主要是在湖南的南部、江西南部到两广的北部，这些地方呢会有大的暴雨，局地大暴雨。降水量呢一般是30到80毫米，那局地会有超过100毫米的降水，最大小时降水量会达到30到50，局地会有超过50毫米小时降水量的这种短时间降水。
0: 除强降水外，在湖南南部、江西南部、广东、广西，包括贵州南部等地部分地区，还将伴有雷暴大风以及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马学款说，随着降雨和冷空气的影响范围扩展，2号、3号江南、华南加入降温行列。不过本次降温过程持续时间较短，4号到6号随着天空放晴，冷空气影响结束，各地气温会迅速反弹。
1: 特别是在5号的白天，华北和黄淮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会超过30摄氏度。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交通运输部今天发布，5一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3亿3747万人次，同比增长1.4%。具体来看，公路人员流动量为3亿0854万人次，同比增长1%；铁路客运量为2484.4万人次，同比增长7.5%；水路客运量为176.1万人次，同比增长6.8%；民航客运量为232.5万人次，同比下降0.9%。全国邮政行业揽收包裹4.46亿件，投递包裹5.17亿件。
3: 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5.76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枪进行统计分析，五一假期首日，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量达到2303.39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5.6%，充电服务次数超94.63万次，刷新五一假期首日充电量历史记录。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2号16点23分，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2亿元，观影人次超3.05亿，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3亿元。2026五一档首日全国平均票价36.8元，创下近4年同期最低。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本月一号，中国开始担任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据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介绍，安理会本月将聚焦3项重点，重振联合国宪章权威和联合国作用，推动中东问题政治解决，支持非洲国家稳定发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5: 在一号举行的媒体吹风会上，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中方将以建设性态度履职，推动安理会加强团结与合作。本月安理会将围绕3项重点开展工作，包括维护联合国宪章权威，推动中东问题政治解决，以及支持非洲稳定与发展。在中东问题方面，傅聪表示，当前地区局势依然复杂敏感，相关问题仍是安理会议程重点。本月安理会将就中东、叙利亚和黎巴嫩等问题举行多场通报会。
6: 当前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对地区稳定和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冲击。安理会有必要密切关注形势发展，推动有关各方保持冷静克制，尽快停火止战，通过外交途径化解争端，推动地区局势降温。
5: 傅聪还表示，巴勒斯坦问题始终是中东问题的核心，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局势令人担忧。当前的紧迫任务是巩固停火，保护平民生命，并缓解约旦河西岸的紧张局势。本月，中方还将推动安理会对非洲保持关注，支持以非洲方式解决非洲问题，推动有关各方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缓解地区紧张局势。
7: The Security Council will hold regular briefings.
6: 安理会将例行审议阿布耶伊局势、国际刑事法院涉利比亚问题，并就利比亚沿岸公海监督落实武器禁运和南苏丹制裁问题采取行动。
5: 此外，傅聪介绍， 本月最重要的一项安排是中方将于5月26号举行主题为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安理会高级别公开辩论会。中方希望通过此次公开辩论，推动各国重申对联合国宪章的承诺，重振联合国的核心作用，并共同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
2: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号表示，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提高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同一天回应称，欧盟将保留一切选项维护自身利益。
3: 当前美伊谈判仍在僵持中，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已经由巴基斯坦向美方递交最新谈判草案。相较此前，这份新方案做出了一些关键调整，而对于新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仍旧表示不满意，但他同时也表达出与伊朗更愿意达成协议的态度。
2: 以色列国防军2号称，以军前一日对位于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目标发动打击，打死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并摧毁其超50个基础设施。
3: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号报道，伊朗处决了两名为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工作的间谍。
2: 根据1号发布的一项最新民调，有 61% 的美国人认为对伊朗展开军事行动是个错误，只有不到 20% 的美国人认为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是成功的。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将于6月启动对乌军的改革，重点是大幅增加前线作战人员的薪酬。乐享假日时光，邂逅山河美好，各地群众走出家门，亲近自然，尽情享受大美风光。
8: 我叫贾浩，我来自山东枣庄。这个五一呢，我是跟几个朋友一起到九华山玩，这满山遍野的都是茶，跟着当地的这个村民呢，学习他们如何采茶炒茶，是一次非常美好的体验。
9: 我叫谢思义，来自四川内江，我们一家人特地来到乡下，像钓小龙虾、捉鱼这种活动，孩子们平时很少有机会体验，一夏天就非常兴奋，一家人一起动手，其实也是一种陪伴和成长。
10: 我是广州的陈佳南，我约了几个好朋友直奔东莞超级草莓音乐节，在草地上享受歌声，跟随自己喜欢的音乐大声地唱出来，又是放松也是新式的生活体验。
11: 我叫小雪，我们是从厦门过来的。今天早上我们去了苏峰山环岛路，一家人呢吹着海风，感觉非常惬意。
12: 我是来自江西赣州的卢志峰，今年五一我带着爱人和孩子来到南昌，看赣超首场比赛，客场给我们家乡队加油。我们也去了滕王阁，让孩子们实地感受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壮丽风光。
13: 我是来自沈阳的刘涛，我特意带着全家来盘锦东海滩游玩。我看这里这个剪蓬草刚刚泛红，也挺漂亮的，还能看到珍稀的丹顶鹤。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吧，咱们国家生态环境的变化。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雨华、季衍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4: 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5: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

0: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我是凯文。
2: 我是高原。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1: 山东各地举办丰富多元的文旅活动，点燃假日消费激情。
2: 山东各地积极打造多种消费新场景，满足群众多元化消费需求，推动消费提档升级。
1: 青岛即墨与枣庄山亭以跨区域产业协作，实现互利共赢，富民兴区。
2: 菏泽创新产地直采定制生产模式，让芍药产业搭上电商快车，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五一假期第二天，从海岛登山观光、山间探秘寻宝到田园采摘、景区沉浸体验，山东各地丰富多元的文旅活动点燃消费激情，拉满春日烟火氛围。山东台综合报道。
3: 在日照万平口景区，海浪轻柔，微风和畅，游客们或逐浪沙滩，或漫步绿道，不时驻足打卡拍照，尽享春日海滨的浪漫惬意。日照是蓝山渔人码头美食街经理董夏如。
4: 五一假期，我们蓝山渔人码头美食街全新开业。这次我们不仅惊喜了许多蓝山当地的小吃，还特别安排了音乐表演，进一步丰富大家的游玩体验。
3: 五一假期，小长假叠加春假，亲子出游成为不少游客的首选。怡园牛郎织女景区主打亲子互动与探秘寻宝，景区已提前完成鱼类投放与水质管理，设置了儿童专属浅滩区与看护点。这种轻游戏、重体验、强互动的模式，精准契合了家庭客群与年轻游客的偏好。在德州市武城县，依托运河文脉与古镇风貌打造的南溪营地，游客开启了户外烧烤模式，在悠然的田园风光里享受自在惬意的假日时光。利津县陈庄镇临河
5: 觉得这个五一啊也过得特别的有意义。
3: 五一假期，非遗文化游强势出圈。在济宁，以儒家文化、科举文化为核心 IP 的 VR 大型空间沉浸式体验项目“文明一万年”状元路首次落地曲阜孔庙。游客们佩戴 VR 设备后，可进入虚拟故事世界，亲身参与八官文武事，体验歌道、断案、殿试等科举历程。济南游客王俊龙
6: 一下就是穿越回到了古代，然后体验到了古代的生活，吃什么干什么，参加各种活动，古代人的科举考试什么的，学到很多知识，然后体验感很好。
3: 在聊城水上古城景区，首届汉服文化嘉年华热闹启幕。四大主题方阵汇聚国潮形象、本土次元、华美汉服，给市民游客带来一场国潮文化盛宴。在潍坊青州，国家一级博物馆青州博物馆内人头攒动，客流如织，各地游客有序穿梭于各个展厅，近距离观赏馆藏珍品，细细品读文物背后的历史故事。游客孙连秀
7: 就想让孩子感受一下这个古代的文化，
8: 就感觉很震撼，就感觉古人能做出这么精致的东西，之前的工艺已经这么发达了，就颠覆了自己的认知。
2: 五一假期，山东各地积极打造多种消费新场景，推出多样化产品和服务，满足群众多元化消费需求，推动消费提档升级。请听报道。
9: 五一假期，全省市场呈现供销两旺景象，淄博、聊城等地持续加大节日商品、农副产品供应力度，节日市场货源充沛，品类丰富。在淄博一家大型商超，各种促销活动层出不穷，限时秒杀、大额优惠券、幸运大抽奖，让消费者感到了实实在在的优惠。市民张女士，
10: 今天刚感受了商厦五一的爆品秒杀，价格特别划算，感觉比平时省了不少钱，太适合假期来囤货了。
9: 五月一号起，全面进入伏季休渔期。日照市各相关部门积极做好休渔各项准备工作，各类海鲜产品供应充足。在日照市石臼所海鲜农贸市场，前来购买海鲜的消费者络绎不绝。海鲜商户杨维春。
11: 最近有螃蟹呀、啊，有皮皮虾，然后海螺呀、啊、大

0: 5月1号起全面进入伏季休渔期，日照市各相关部门积极做好休渔各项准备工作，各类海鲜产品供应充足，在日照市19所海鲜农贸市场前来购买海鲜的消费者络绎不绝。海鲜商户杨维春，
1: 最近有螃蟹啊，有皮皮虾，然后海螺呀、啊。

0: 到十一月份投产，仅仅五十天的时间。
1: 姬发的到来激活了山亭沉睡的产业底子，也让即墨获得了产业链延伸的新腹地。目前已有姬发纺织、侨港制衣两个纺织服装项目落户山亭，当地400多人实现家门口就业。枣庄桂华针织有限公司员工王玉梅。

0: 边采摘到进入冷库控制在20分钟以内，分拣包装全部在冷库中完成。山东盛世韶花智慧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赵文双，
1: 运到我们的保鲜库进行毛花降温，降温4个小时，然后再进行分级，分级完了以后去做预处理，预处理完，然后再包装发货。基本上我们这一枝花采下来到客户家里，不急货的情况下是48个小时。
0: 在盛世韶花的电商供应链中心，物流公司直接把快递员和打包线搬进了直播间现场，从打包到发运一步到位。山东顺丰速运有限公司菏泽分公司销售经理刘松，
2: 运输的时候重点的损坏环节就在包装方面，所以呢我们今年呢采用我们自己的纸箱提供给农户，整体损坏环节是降低了20%。外地的客商来到菏泽之后，冷库我们给外商去提供，直接从产地直发，整体缩短了派送时间。
0: 物流通了，品质稳了，售后率成功降到3%以内，思琴没了后顾之忧，继续回来带起了货。目前盛世韶花的电商销量占总销量的1/3以上，周边花农也想搭上这趟电商快车。针对他们缺主播、缺平台等问题，当地政府二话不说，拉上国有企业当起陪跑员，提供一站式服务。菏泽土发农先生经贸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拓，
3: 全流程电商实操培训推出了一个针对网红达人的一个一条龙的服务，让达人直接带领团队拎包入住，就可以享受产品的配套服务。
0: 如今产地直采定制生产的电商模式在菏泽遍地开花，菏泽芍药近5亿元的年销售额中，电商销售占到了1%以上。菏泽市商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曹先银，
4: 急需深化政府打态平台赋能物流保障本地服务思维一体模式，实施中小企业 AI 数字化赋能和品质电商培育计划，全力推动菏泽芍药从卖全国走向卖全球。
5: 淄博市把好房子建设作为改善民生、提升城市品质的重要举措，坚持规划引领、品质提升、服务配套协同发力，推动住宅建设从住有所居向住有宜居加速迈进，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请听报道。
6: 这几天，位于淄博市沂源县的大源印象桃花源顺利完成一批业主的交付。作为山东省好房子试点项目，项目凭借低密生态、临湖半山、全龄康养和精工建造等优势，成为当地改善型住房标杆。不少市民正是看重住宅建设水准与宜居环境，选择在这里安家。市民李双：
7: 以前我们住的小区整个生活环境的话是比较不方便，因为配套设施不完善，现在买了桃花源感觉建得非常好，是因为推窗可见湖景，整个环境比较舒适，小区配的公共设施也比较完善，有公园、健身房，还有餐厅，还有洗车房，整个环境的话对于我们来说是比较方便的。
6: 除了产品升级，小区还依托桃源湖生态资源，打造滨湖公园和1700平方米全龄配套场馆，涵盖健身中心、儿童游乐区、羽毛球场、乒乓球室等功能空间，同时增设家政服务、便民洗车、社区食堂等暖心配套，让业主在家门口享受一站式便捷生活。开发企业负责人张春明：
8: 我们严格对标好房子建设标准，科学规划低密度社区布局，合理拉大楼栋间距，优化整体采光与通风条件，同步升级立体园林景观，精装公共区域，落地节能改造、智慧停车、便民服务等配套设施，从规划、建材、施工到服务全程提质，全面提升居住舒适度、安全性与耐用性。
6: 淄博市沂源县住建局建筑工程质量安全环保监督站治安二科科长朱锡忠：
9: 我们高度重视好房子的建设，围绕高品质住宅建设的核心要求，从宜居、安全、舒适、便利4个维度来明确标准，狠抓管控，推动提升，全链条的优化住房设计、建材选型与建造施工水平。下一步呢，我们将深化住宅品质提升行动，来强化标杆示范，完善社区的配套，让更多群众住上好房子。
6: 近年来，淄博市以建设宜居宜业幸福城市为目标，持续推动好房子建设，通过优化空间布局、严控容积率与绿地率、 强化工程质量全过程监管，完善教育、医疗、商业等公共配套，推动居住环境、建筑品质、服务水平全面升级，不断提升市民居住幸福感与获得。

0: 感。
1: 日前，位于东营利津的黄河流域最大机采棉基地展开机械化播种，通过膜上打孔精量播种，让植棉彻底告别人工放苗，机采棉种植呈现现代农业新图景。请听报道。
2: 先打开道号，都跳好道号，做好播种前准备啊。
3: 连日来，在东营市利津县汀罗镇连片的盐碱地上，一台台大型联合整地机、膜上打孔播种机等多种机械穿梭往来，3.6万亩机采棉正在展开机播作业。利津春喜农机专业合作社副理事长田志伟：
4: 通过探索创新机具装备，配套运用了膜上打孔、免放苗精量播种机、76厘米等行距采棉机、任意行自走式采棉机、免打顶化学防控技术，形成了种、管、收、清理全程机械化，做到了在5%至7%盐碱度的土地上亩均产200公斤以上的目标。
3: 十多年来，利津春喜农机专业合作社一直致力于机采棉示范种植，农机装备和农业技术不断突破提升，目前

0: 碾打顶化学放松技术，形成了重管收清理全程机械化，做到了在5%至7%盐碱度的土地上亩均产200公斤以上的目标。
1: 十多年来，历经春喜农机专业合作社一直致力于机采棉示范种植，农机装备和农业技术不断突破提升，目前

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悠悠。爱美的姐妹们，五一超值活动来了，全程满500减30，满1000减60，活动特惠，多买多减。从兰蔻到雅诗兰黛，从迪奥到娇韵诗，全是口碑爆款，港上海关 APP 可查，买到就是赚到，手慢无。接下来这三款更是价格低到离谱，大牌美妆也能白菜价入手。第一款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色号 DW1， 30毫升，仅售129元，由皮亲妈名不虚传，控油防汗一整天，越夜越美丽，质地轻薄但遮瑕力超强，痘印红血丝一键隐形，妆面是高级哑光感，夏天出门再也不怕脱妆斑驳。第二款 SK2 旅行中样四件套，内含15克面霜，30毫升轻盈露，30毫升神仙水，20克洗面奶，全是王牌产品，特别适合初体验或初尝试，出差旅游携带方便，能调节水油平衡，淡化皱纹，改善闭口痘痘，弱酸性无刺激，改善暗沉。小长假出行带上这一套刚刚好，售价159元。第三款迪奥变色口红，色号001和004，3.2克，也只要139元。001是初恋粉，上嘴根据唇温自然变色，打造天生好唇色。004是元气珊瑚橘，更提气色，黄皮友好，质地像润唇膏一样滋润，不卡纹不拔干，素颜图叠加图都好看，包包里必备的一支。以上全部正品保障，海淘可溯源，顺丰包邮，急速发货。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生动928，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我是悠悠，我们下。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9。
2: 现在是晚上八点。
0: 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
1: FM 九二点八。
0: FM 九二点八，发现好音乐。

学好劳动法有奖答题活动，在工友们积极踊跃的参与下圆满结束了。让我们一起恭喜文博学校的鸿雁、驰援物流的华佩和荷花路会员之家的李德利等150名幸运工友们

0: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代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尊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2: 现在是晚上十点。流动的音符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晚上11点。不管是新歌还是老歌，FM 92.8直播放，让你有共鸣的

树，金龙下日长。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星河长明，相拥相逢。FM 92.8，愿一切美好都如期而至。

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醒。

0: 疲于奔命。陈建军再勘察现场，更加认真仔细，打起了12分的精神，不漏下任何细节。回到队里，又悄悄地把自己单独关在屋子里，戴上手套，翻开前些天的卷宗，对现场提取的材料、攒扣的物品再进行一次梳理、分析、研判。终于，一沓彩色照片引起了他的注意。他清楚地记得，这个案子的失主是一对年轻夫妇，他们的这沓照片和钱一起散放在抽屉里。当时他要攒扣这些照片时，小夫妻还颇有些不解。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公安刑侦系列作品《中国刑警》，作者公安部刑侦局主播。

0: 当时他要攒扣这些照片时，小夫妻还颇有些不解。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公安刑侦系列作品《中国刑警》，作者公安部刑侦局主播。

0: 匠精神，关心关爱一线劳动者，激励着广大劳动群众苦干实干、敬业奉献，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不断用劳动书写新的荣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五一假期，一个个大国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在广西，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调试阶段，距离通航更进一步。在云南，滇中引水工程海东隧洞加紧掘进，每天有3万多名建设者奋战在引水工程全线。滇中引水工程大理段高级工程师李辉：
2: 我要和同事们以精益求精、研制当头的行动，建设好每一段干渠、每条管道，用责任与匠心打造新时代水利工程。
1: 各大交通枢纽和旅游景点也迎来客流高峰。在福建省宁德市寿宁县下党乡栾峰桥上，游人如织，打糍粑、制作乌金桃特色民俗体验活动轮番上线。下党乡干部蔡雪欣奔走在文旅服务一线，全力守护假期乡村旅游有序运行。
3: 我们乡里紧跟文旅发展和绿色出行的趋势，配套建设了光储充一体站，游客自驾新能源汽车也能顺畅的进出，就近补能。
1: 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描摹出奋进中国的壮美画卷。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礼赞劳动，强调要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总书记指出，
4: 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在长期奋斗中铸就的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体现。
1: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牵挂劳动群众的切身福祉，多次到基层一线劳动者中间问冷暖、听期盼。2013年春节前夕，总书记曾到北京地铁8号线施工工地看望慰问。当年还是年轻测量员的李维川，如今已成为中铁14局京唐城际铁路项目的测量主管。对于十多年前的情景，李维川仍历历在目。
5: 2013年，总书记来到我们工地，走进工人宿舍，问我们老家哪里的，收入怎么样，生活有没有保障，问得特别细。这些年，我考取了高级测量工证书，也拿了一级注册建造师证书。我会继续当好盾构机的眼睛，用最精准的数据为祖国建设贡献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建设高素质劳动大军念兹在兹。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他勉励职工发扬主人翁精神，在企业发展中奋发有为，多做贡献。洛轴集团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高级工程师杨福云：
6: 按照总书记的指示，我们紧盯数字孪生、5G 加工业物联网技术，让智能化生产线更活更顺，努力使我们中国轴承更好支撑关键领域发展。
1: 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是人民的楷模，国家的栋梁。以大

0: 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阅卷人，推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产业化的对接融通，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1: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晓云。
2: 作为科技企业，我们也将时不我待，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来推动总书记的指示精神落实落地。也就是呢，要切实的强化面向市场的应用性基础研究，以紧扣应用需求作为根本的出发点，以交叉融合、跨界创新作为重要的突破口，也以凝聚产学研协同合力作为关键的支撑点，为科技强国建设呢，也贡献我们企业的力量。
3: 五一假期，各地景区通过丰富游玩项目、延长开放时间、加强服务保障，不断优化游客游玩体验，让百姓乐享丰盛文旅大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陕西西安各大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游客有序排队拍照留念。山东游客陈海华：
5: 历史文化非常的厚重，觉得特别震撼。
4: 为应对大客流，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将单日最大接待量从65000人次提高到75000人次，景区开放时间延长2小时。博物院票务管理部副主任程金刚：
6: 提前对我们的预约通道进行了扩容，分时段投放门票，引导观众错峰预约、错峰进园，避免观众集中排队。
7: 在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来自各地的游客在雄浑厚重的石刻瑰宝中感受文化交融、文明融合的恢宏之力。游客戴女士：
8: 假期刚好来云冈石窟逛逛，特别的雄伟，也非常震撼于古人的智慧，总体的体验感就是非常的良好。
7: 假期里，石窟景区将单日游览时长延长4.5小时，景区8000多个停车位供游客免费使用。云冈研究院文旅融合发展中心副主任夏丽君：
9: 通过延长开放时间、优化游览动线、增加服务值守等多项措施，科学分流减压。
10: 夜幕降临，安徽黄山桃某景区里华灯初上，流光溢彩，形态各异的徽州鱼灯列队巡游，沿着潭干溪缓缓前行，游客方圆。
11: 感觉非常的不错，第一次来黄山，然后来桃某，看到这个鳌鱼和鱼灯的表演，结合这个徽派的建筑，非常震撼，非常热闹。
10: 桃某景区工作人员徐强介绍，五一假期，景区除了精心打造演艺活动，还同步推出夜场门票优惠等举措，
12: 推动演艺加古村旅游加乡村消费的深度融合，把文旅热度实实在在地转化为村民的增收红利。
1: 五一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推出惠民补贴，多点发力，为市场注入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2026年苏新消费家电家装嘉年华活动正在江苏各地进行。在国家出台的一级能效家电以旧换新补贴基础上，江苏省进一步加码惠民力度，新增多类家电省级补贴。江苏省家用电器协会专职副会长徐红：
14: 比如说扫地机器人啊、干衣机啊、洗碗机啊，我们将会在13个城市会搞大型的促销活动。
13: 活动叠加国家补贴、企业让利、品牌优惠等多重福利，在江苏全省开展千场惠民活动，进一步让利消费者。
15: 五一假期叠加春假，进一步推动消费需求。在浙江嘉兴一个家电卖场，消费者朱女士选购了洗衣机和烘干机。洗衣机原价4500元，使用国补优惠后只要3800多元。烘干机无法享受国补，但可以用上嘉兴市南湖街道发放的幸福生活乐购季消费券。
16: 正好那个街道有补贴，两台加在一起嘛，补贴有1000来块钱了。
15: 南湖街道经济发展办工作人员沈子豪介绍，4月28日至6月23日，街道分4轮发放350万元消费券。除了购买家电，消费券还能用于餐饮、住宿、商超等。
17: 五一假期，黑龙江

0: 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昨天在广东阳江海域完成安装，标志着我国在深远海漂浮式风电技术领域取得新突破。三峡领航号投产发电后，预计每年可发出约4465万千瓦时清洁电能，满足2.4万户三口之家全年用电。
1: 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昨天进行两项比赛，中国队再夺两枚金牌。15岁小将蒋林静首次参加跳水世界杯总决赛，便以 397.95 分在女子单人10米台比赛中夺金。王宗源以 544.35 分夺得男子单人3米板冠军，也包揽了自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创立以来该项目的全部四届冠军。
0: 在昨天进行的2026年尤伯杯世界女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半决赛中，中国队以3-0战胜日本队挺进决赛。此外，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汤姆斯杯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半决赛中，中国队3-0战胜丹麦队晋级决赛。
1: 在昨天举行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中量级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

0: 0战胜日本队挺进决赛。此外，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汤姆斯杯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半决赛中，中国队3-0战胜丹麦队晋级决赛。
1: 在昨天举行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中量级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

0: 类罪行。
1: 西班牙国际问题专家胡安·阿古略表示，东京审判应该被更多人了解并铭记，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动向值得警惕。
2: 在日本，历史认识问题多年来被搁置一旁，日本并未进行深刻反省。随着亲历者记忆消散，美化侵略的历史修正主义开始抬头，日本的态度在国内地区乃至世界范围内都引起了担忧。
3: 本台消息，美国财政部下属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1号警告称，任何航运公司以包括慈善捐款在内的任何形式向伊朗支付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都可能受到美国制裁。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官员表示，伊朗与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但伊朗方面已做好充分准备。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当天也表示，伊朗已向斡旋方巴基斯坦提出旨在永久结束战争的方案，而伊朗已做好外交和对抗两手准备。伊朗媒体2号披露，伊方日前经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据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通过这一方案画出坚定的红线，就结束这场强加的战争提出明确的路线图。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新控制苏梅州一居民点，击落乌方固定翼无人机505架。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号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138次战斗，乌军在波克罗夫斯克等方向击退俄军进攻。
3: 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2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提高欧盟输美汽车关税发表声明称，美方此举完全不可接受，美方的相关指控并不属实，欧盟必须以清晰且坚定的立场作出回应。
4: 记者2号从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获悉，该机构一项分析显示，美国拟提高欧盟输美汽车进口关税将对德国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德国汽车行业的产出损失短期内将达150亿欧元，长期损失则可能高达300亿欧元。除德国外，意大利、斯洛伐克和瑞典等国家也将面临较大损失。
3: 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2号称，在大幅强化对古巴经济封锁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发出新的军事侵略威胁，针对古巴的攻击上升至危险水平。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号表示，任何侵略者都不会让古巴屈服，古巴人民将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独立。
4: 在新职业中坚守平凡，在辛勤劳动里绽放光彩，各行各业的劳动者正以奋斗铸就美好新生活。
5: 我叫黄斌，是一名具身智能机器人工程师。我参与设计的具身机器人如今在广州黄村地铁站上班，日常帮着安检引导，自主巡逻执勤。我最大的期待就是实实在在的让人们的生活更轻松更幸福。
6: 我叫钟家欢，我是一名深圳的 3D 打印课程老师。我工作的地方是一座全部由 3D 打印搭建的创意乐园。我觉得新时代的匠心就是把科技做暖，把创意做实。我的工作就是用技术守护创意，让每一个奇思妙想都能成真。
7: 我是国网安吉县供电公司的郭涛。作为一名探校服务工程师，我要做的就是持续为辖区企业提供精准化专业化的碳管理、碳减排、碳核酸指导，为推进全域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贡献电力力量。
8: 我是江西省信誉市的一名老年人能力评估师李丽。这一年来呢，我们团队已经累计上门评估老年人2500余人次。我也会继续的扎根在老年人能力评估的一线，用心用情守护老年人群体的晚年生活。
9: 我是黄申，一名00后文创设计者。我把正风塔、老城街巷，还有春晚火爆出圈的女驸马，这些家乡元素都融入了设计当中，做成了年轻人喜欢的文创产品。每一件作品都藏着我们对本土文化的热爱。 我希望用创意让传统文化潮起来，用青春力量点亮我们的幸福生活。

0: 自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葛少奇、潘荣，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2: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很多人都是念着这首诗长大的，而今生活的富足却让我们渐渐忘记了初衷。
3: 服务员，买单。
4: 先生，还剩这么多菜，要不给您打包吧？
3: 嗨，一点剩菜值不了几个钱，不用。
2: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
0: 竖屏看，好好听，懂你的综合广播。
5: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
6: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3号，星期天，农历3月17。我是凯文，
7: 我是高原。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6: 山东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点燃假日消费激情。
7: 山东各地积极打造多种消费新场景，满足群众多元化消费需求，推动消费提档升级。

0: 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1: 山东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点燃假日消费激情。
0: 山东各地积极打造多种消费新场景，满足群众多元化消费需求，推动消费提档升级。

0: 极打造多种消费新场景，满足群众多元化消费需求，推动消费提档升级。
1: 治管理设置了儿童专属浅滩区与看护点，这种轻游戏重体验强互动的模式精准契合了家庭客群与年轻游客的偏好。在德州市武城县，依托运河文脉与古镇风貌打造的南溪营地，游客开启了户外烧烤模式，在悠然的田园风光里享受自在惬意的假日时光。历津县陈庄镇林和蜜甜瓜采摘节如约开场，黄河岸边鲜香酥脆的甜瓜让市民游客流连忘返。游客张双双
2: 一进大棚啊，孩子们特别的兴奋，满棚的瓜果飘香。孩子们啊，一边吃一边摘，一边摘一边吃，吃的是特别的尽兴。我也觉得这个五一啊，也过得特别的有意义。
1: 五一假期，非遗文化游强势出圈。在济宁，以儒家文化、科举文化为核心 IP 的 VR 大型空间沉浸式体验项目“文明一万年状元录”首次落地曲阜孔庙。游客们佩戴 VR 设备后，可进入虚拟故事世界，亲身参与八官文武士，体验歌道、断案、殿试等科举历程。济南游客王俊龙
3: 一下就是穿越回到了古代，然后体验到了古代的生活，吃什么干什么，参加各种活动，古代人的科举考试什么的，学到很多知识，然后体验感很好。
1: 在聊城水上古城景区，首届汉服文化嘉年华热闹启幕。四大主题方阵汇聚国潮形象、本土次元、华美汉服，给市民游客带来一场国潮文化盛宴。在潍坊青州，国家一级博物馆青州博物馆内人头攒动，客流如织，各地游客有序穿梭于各个展厅，近距离观赏馆藏珍品，细细品读文物背后的历史故事。游客孙连秀
4: 就想让孩子感受一下这个古代的文化，
5: 就感觉很震撼，就感觉古人能做出这么精致的东西，之前的工艺已经这么发达了，就颠覆了自己的认知。
0: 五一假期，山东各地积极打造多种消费新场景，推出多样化产品和服务，满足群众多元化消费需求，推动消费提档升级。请听报道。
6: 五一假期，全省市场呈现供销两旺景象，淄博、聊城等地持续加大节日商品、农副产品供应力度，节日市场货源充沛，品类丰富。在淄博一家大型商超，各种促销活动层出不穷，限时秒杀、大额优惠券、幸运大抽奖，让消费者感到了实实在在的优惠。市民张女士，
7: 今天刚赶上了商厦五一的爆品秒杀，价格特别划算，感觉比平时省了不少钱，太适合假期来囤货了。
6: 五月一号起，全面进入伏季休渔期，日照市各相关部门积极做好休渔各项准备工作，各类海鲜产品供应充足。在日照市石臼所海鲜农贸市场，前来购买海鲜的消费者络绎不绝。海鲜商户杨维春，
8: 最近有螃蟹呀、啊，有皮皮虾，然后海螺呀、啊、大虾都有，最近这个价格还是比较稳定。
6: 这个五一假期，德州持续释放政府补贴惠民红利，将政策支持与夏季清凉消费场景深度融合，叠加店庆优惠，带动清凉家电持续热销。而在济宁高新区，春季车展正在热闹举办，吸引40多个国内外主流汽车品牌参展，各车企在推出车展专属优惠的同时，叠加汽车以旧换新政策红利，让市民购车更实惠。参展车企工作人员龚林珍，
9: 本次车展我们带来了两款车型来我们这儿选购，有国补加省补，至高补贴34000元，我们会送5年5次免费基础保养，免费赠送充电桩。
6: 假期各地的夜间消费市场也持续升温，潍坊青州聚焦餐饮美食、休闲娱乐、户外体验等夜间消费场景，当地商户创新

0: 我们这儿选购，有国补加省补，职高补贴34000元。我们会送5年5次免费基础保养，免费赠送充电桩。
1: 假期各地的夜间消费市场也持续升温，潍坊青州聚焦餐饮美食、休闲娱乐、户外体验等夜间消费场景，当地商户创新

0: 程正推进初装修和机电安装。项目经理郭红新：
1: 五一期间，项目上有300多名工人坚守岗位，加班加点，争取呢在10月底之前完成精装修、幕墙还有室外工程，力争在年底前交付。
2: 单量小、拼柜难、成本高，一直是跨境电商发展中面临的物流。

0: 大概20%到30%了。
1: 鲜切花生意的关键在鲜，想做好电商必须建冷库，完善供应链，但投资上千万，单靠企业很难扛得住。近年来，山东大力支持农产品产地冷藏保鲜设施建设，抓住政策契机，当地政府整合乡村振兴资金，帮企业建标准化厂房。菏泽市牡丹区都司镇党委书记张家禄
2: 建了厂房，建了冷库啊，统一化的标准，然后它能提升它的鲜切花的品质，投入了有1200万，相当于企业租用这个，收益作为村集体的收益，反哺到农民身上，总共涉及到11个村。
1: 厂房有了，盛世韶花重新梳理了全流程，进一步提速保鲜，从田间采摘到进入冷库控制在20分钟以内，分拣包装全部在冷库中完成。山东盛世韶花智慧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赵文双
3: 运到我们的保鲜库进行毛花降温，降温4个小时，然后再进行分级，分级完了以后去做预处理，预处理完，然后再包装发货。基本上我们这一枝花采下来到客户家里不急货的情况下是48个小时。
1: 在盛世韶花的电商供应链中心，物流公司直接把快递员和打包线搬进了直播间现场，从打包到发运一步到位。山东顺丰速运有限公司菏泽分公司销售经理刘松
4: 运输的时候重点的损坏环节就在包装方面，所以呢我们今年呢采用我们自己的纸箱提供给农户，整体损坏环节是降低了20%。外地的客商来到菏泽之后，冷库我们给外商去提供，直接从产地直发，整体缩短了派送时间，
1: 物流通了，品质稳了，售后率成功降到3%以内，思琴没了后顾之忧，继续回来带起了货。目前盛世韶花的电商销量占总销量的1/3以上，周边花农也想搭上这趟电商快车。针对他们缺主播、缺平台等问题，当地政府二话不说，拉上国有企业当起陪跑员，提供一站式服务。菏泽土发农先生经贸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拓
5: 全流程电商实操培训推出了一个针对网红达人的一个一条龙的服务，让达人直接带领团队拎包入住，就可以享受产品的配套服务。
1: 如今产地直采定制生产的电商模式在菏泽遍地开花，菏泽芍药近5亿元的年销售额中，电商销售占到了1/1以上。菏泽市商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曹先银
6: 急需深化政府打态平台赋能物流保障本地服务思维一体模式，实施中小企业 AI 数字化赋能和品质电商培育计划，全力推动菏泽芍药从卖全国走向卖全球。
7: 身份证、校园卡，这些卡能够运转，都运用了射频识别，一种通过无线电信号识别特定目标并读取数据的技术。今天我们就来认识射频识别领域的拓荒者，全国5.1劳动奖章获得者陈韶华。
8: 把一个书架上的书全部数清要多长时间？通过扫描就能得到答案。
9: 150。
10: 23秒。
9: 5、6。
8: 而经过核对，不仅数字准确无误，效率还提升了不少。
10: 时间是2分29秒。
9: 差了6倍多。
8: 山东华冠智能卡有限公司生产线班组长陈韶华。
9: 这是一种超高频射频识别技术。每一本书贴上这样一个超高频标签，赋予咱每一本书一个身份。还用那个读卡器进行扫描，整个的数量就都知道了。这个技术目前已经非常普遍的用在图书管理啊、档案管理、仓库的库存物品的管理等等领域。
8: 56岁的陈韶华从事射频识别技术研发已经有20多年，而这一技术作为物联网中的关键技术，曾经长期被欧美国家掌握。为破解技术瓶颈，陈韶华所在的公司位于济南市莱芜区的华冠智能卡有限公司引进了一批国外生产设备，但维护维修成本非常昂贵。陈韶华
9: 他从开始上飞机他就开始算钱，1小时要几百欧元，请一次工程师来进行维修大约也要小20万吧。这那些设备呢，全是要么就是英文要么就是德文，就跟天书一样嘛。没办法，我就找到那个英语字典或者是德语字典，对着那个说明书我就一个一个查，
8: 边查字典边翻译。陈韶华靠着这种办法掌握了射频识别设备的生产工艺。山东华冠智能卡有限公司技术中心副主任魏红彪
11: 一本手册得这么厚吧，然后得有上100页啊，而且都是专业词语，成功最终就是把这个十几台设备的那个手册都翻译成了中文。像国外进口的设备现在维护维修也好啊，自己能搞定了。现在
8: 随着我国焕发第二代居民身份证

0: 屏识别技术很快迎来了规模应用。华冠智能卡作为生产制造企业，也参与到了身份证的研发生产中。山东华冠智能卡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刘振宇：
1: 这种非接刷这个技术呢，是耦合的原理，所以说天线的设计非常重要。基本上是在0.1毫米的纸上，用我们头发丝这么大小的线，然后绕上5圈10圈，这作为一个天线。作为生产加工企业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难题。
0: 身份证关乎隐私安全，为攻克技术难关，陈少华曾连续28天吃住在公司。陈少华：
2: 完全就是以前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所以我们只能就是采用笨办法，不停地去做实验，突然有个新的想法，就想马上去验证一下，也就是来不及回家去做这个东西，那样太浪费时间了。
0: 历经上千次试验，华冠智能卡顺利通过公安部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定点资质审核，成为6家定点加工制作单位之一。截至目前，陈韶华已累计完成生产技术创新和改造项目67项，创造经济效益超过1亿元。陈韶华：
2: 国内的这种超合屏技术呢，从那种根的状态，现在已经到了一种超的状态了。大家在这方面的一个坚守，加上一个创新，使这种技术呢不断的一个递进，自己还要不断的去学习、去创新、去满足一些市场的需求。
3: 淄博市把好房子建设作为改善民生、提升城市品质的重要举措，坚持规划引领、品质提升、服务配套协同发力，推动住宅建设从住有所居向住有宜居加速迈进，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请听报道。
4: 这几天，位于淄博市沂源县的大源印象桃花源顺利完成一批业主的交付。作为山东省好房子试点项目，项目凭借低密生态、临湖半山、全联康养和精工建造等优势，成为当地改善型住房标杆。不少市民正是看重住宅建设水准与宜居环境，选择在这里安家。市民李双：
5: 以前我们住的小区整个生活环境的话是比较不方便，因为配套设施不完善。现在买了桃花源，感觉建得非常好，是因为推窗可见湖景，整个环境比较舒适。小区配的公共设施也比较完善，有公园、健身房，还有餐厅，还有洗车房。整个环境的话对于我们来说是比较方便的。
4: 除了产品升级，小区还依托桃源湖生态资源，打造滨湖公园和1700平方米全龄配套场馆，涵盖健身中心、儿童游乐区、羽毛球场、乒乓球室等功能空间，同时增设家政服务、便民洗车、社区食堂等暖心配套，让业主在家门口享受一站式便捷生活。开发企业负责人张春明：
6: 我们严格对标好房子建设标准，科学规划低密度社区布局，合理拉大楼栋间距，优化整体采光与通风条件，同步升级立体园林景观，精装公共区域，落地节能改造、智慧停车、便民服务等配套设施，从规划、建材、施工到服务全程体制，全面提升居住舒适度、安全性与耐用性。
4: 淄博市沂源县住建局建筑工程质量安全环保监督站治安二科科长朱锡忠：
7: 我们高度重视好房子的建设，围绕高品质住宅建设的核心要求，从宜居、安全、舒适、便利4个维度来明确标准，狠抓管控，推动提升，全链条的优化住房设计、建材选型与建造施工水平。下一步呢，我们将深化住宅品质提升行动，来强化标杆示范，完善社区的配套，让更多群众住上好房子。
4: 近年来，淄博市以建设宜居宜业幸福城市为目标，持续推动好房子建设，通过优化空间布局、严控容积率与绿地率，强化工程质量全过程监管，完善教育、医疗、商业等公共配套，推动居住环境、建筑品质、服务水平全面升级，不断提升市民居住幸福感与获得感。
8: 眼下食用菌迎来丰产丰收季，巨野县将农技指导服务作为产业提质增效的重要抓手，通过引进智能化设备与专家全程跟踪服务，助力食用菌在品质和产量上对接国际标准，出口订单持续增长。请听报道。
9: 走进巨野县天桥镇的森来食用菌种植基地，放眼望去，一排排菌棒整齐排列，工人们忙着采摘、分拣、装箱。这些产品除供应本地及周边市场外，还有一部分经过精深加工走向海外。山东森来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唐守建：
10: 我们

0: 公司主要生产各种食用菌菌棒，一年年产大概1000万磅，300万到500万磅销售到美国、加拿大等地。另一部分在国内出菇，主要销往当地的市场、超市等。年产值4000万到5000万左右。
1: 为保证全县食用菌产业提质增效，聚远县积极转变服务模式，组建农技服务队，从菌种选育、配方优化到病虫害、绿色防控和极端天气应对，手把手帮助种植户解决技术难题，为食用菌丰产丰收和顺利出口保驾护航。聚远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医师李庆华：
2: 我们将继续发挥生菌产业对促进乡村振兴和连农带农的重要作用，将其作为建设农业强县的4梁8柱之一，通过项目带动，强化技术服务，再创聚远县食用菌发展新优势。
3: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气象服务站。
4: 天气预报：3号白天到夜间，滨州、东营、淄博、潍坊、日照和半岛地区天气阴有小雨转晴，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转晴。临沂、日照和潍坊3号早晨有雾或轻雾，半岛地区北风4到5

山风雨，气象服务站。天气预报：三号白天到夜间，滨州、东营、淄博、潍坊、日照和半岛地区天气阴有小雨转晴，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转晴。临沂、日照和潍坊三号早晨有雾或轻雾，半岛地区北风四到五

业技术体系上海综合实验站站长周文宗辟谣说，黄鳝身体变大源自性逆转，而不是吃了避孕药。这个谣言传了近30年，真的该好好澄清一下。确实近30年了，谣言还是那个谣言，却像野草一样割了一茬又长一茬。每隔一阵子，家族微信群里就会有人善意提醒，短视频也能刷到煞有介事的科普。说的多了，连不少本来不信的人心

0: 外卖麻辣烫，我是张文，再见。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五一假期，各地景区通过丰富游玩项目、延长开放时间、加强服务保障，不断优化游客的游玩体验。请听报道。
3: 陕西西安各大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游客有序排队拍照留念。山东游客陈海华：
4: 历史文化非常的厚重，觉得特别震撼。
3: 为应对大客流，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将单日最大接待量从65000人次提高到75000人次，景区开放时间延长2小时。假期里，陕西历史博物馆本馆每天延长开放3.5小时，参观预约量从每天10000人次调整为17500人次。西安碑林博物馆从5月1日至6月30日每天延长开放1小时。
5: 在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来自各地的游客在雄浑厚重的石刻瑰宝中，感受文化交融、文明融合的恢宏之力。假期里，石窟景区将单日游览时长延长4.5小时。景区8000多个停车位供游客免费使用。云冈研究院文旅融合发展中心副主任夏丽君：
6: 通过延长开放时间、优化游览动线、增加服务值守等多项措施，科学分流减压。
7: 夜幕降临，安徽黄山桃模景区里华灯初上，流光溢彩，形态各异的徽州鱼灯列队巡游，沿着潭干溪缓缓前行，生动演绎一夜鱼龙舞的诗意场景。游客方圆：
8: 来桃模看到这个鳌鱼和鱼灯的表演，结合这个徽派的建筑，非常震撼，非常热闹。
7: 桃模景区工作人员徐强介绍，五一假期，景区除了精心打造演艺活动，还同步推出夜场门票优惠等举措，
9: 推动演艺加古村旅游加乡村消费的深度融合，把文旅热度实实在在地转化为村民的增收红利。
0: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五一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3亿3747万人次，同比增长1.4%。
2: 记者昨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5月1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运输安全平稳有序。5月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97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222列。
0: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加速赋能千行百业，政务服务的用户体验也在不断刷新。查公积金、办营业执照，不少地方都能够做到一次不用跑。目前，全国一体化政务数据共享交换平台累计支撑数据共享调用超过了5500亿次，92.5%的省级行政许可事项已经实现了网上通办。那 AI 时代如何助力政务服务更贴心、更聪明？在刚刚闭幕的第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期间，多位专家和政府官员都分享了他们的前沿实践。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10: 先来看一组数据，在近日发布的全国数据资源调查报告2025年中，公共数据开发利用出现了爆发式增长，比如社保、医保、交通这些数据。以前他们躺在政府部门的机房里睡大觉，现在被唤醒了。数据显示，申请共享的数据集数量同比增长将近 30%， 公共数据、开放数据量和授权运营的数据量同比分别增长 31.71% 和 53.91%。 国家数据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张向红分析，
11: 这组数据啊，就是从共享、开放和授权运营三个方面呢，显示我国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的情况。从共享来看啊，一年增长了100亿次。那么从这个开放来看呢，2024年全国这个第四级以上的开放数量呢，增长了7.1%，而2025年爆发性增长了31.71%。那么从第三方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来看呢，数量呢同比增长了53.96%，横向相比也看，它也增长也是最快的。而省级公共数据授权数量呢，也增长了54.17%，比全国还要高一些。这组数据呢，是制度供给端和市场需求端两端呢 相向发力、相向而行的一个必然结果。
10: 这些数据的开发利用绝大多数反映在政务服务的数字化方面，比如刷脸、查社保、在线开证明等等。

0: 正因为有了这样的数据底子，各地在智能办事上就跑出了加速度。山东省威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李广辉带来了几个让老百姓直接受益的数字。
1: 我们还在国内首创了这个工伤保险

0: 反映在政务服务的数字化方面，比如刷脸、查社保、在线开证明等等。正因为有了这样的数据底子，各地在智能办事上就跑出了加速度。山东省威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李广辉带来了几个让老百姓直接受益的数字。
1: 我们还在国内首创了这个工伤保险

0: 劳动者的额外福利。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对职工累计工作已满时间、年休假天数以及国家法定休假日、休息日不计入年休假的假期等做了规定。用人单位根据生产工作的具体情况，并考虑职工本人意愿，统筹安排职工年休假。张博说，
1: 相关法律规定要求用人单位如果说不能够安排职工进行休年假的，可以与职工进行协商，在职工同意的前提下呢，可以不安排休年假，而是给予一定的补偿，这个补偿就是我们所说的未休年假工短。
0: 对于用人单位自主给予的福利休假如何计算，蔡笑分析，
2: 除非用人单位
0: 对于用人单位自主给予的福利休假如何计算，蔡笑分析，
2: 除非用人单位他和劳动者和您明确的说了，你这个福利年休假你要是不休，我是可以给你折算成现金的，否则啊，在法律层面上您是不能用福利年休假去主张未休年休假工资的。
3: 昨天2026年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在北京继续进行，本月底将满16岁的中国小将蒋宁静以绝对优势夺得女子单人10米台冠军，此前参加了双人比赛的名将陈芋汐没有参加单人比赛。
4: 在昨天进行的2026年尤伯杯世界女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半决赛中，卫冕冠军中国队以3-0完胜日本队挺进决赛。
3: 国际方面，本月1号中国开始担任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据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介绍，安理会本月将聚焦三项重点，重振联合国宪章权威和联合国作用，推动中东问题政治解决，支持非洲国家稳定发展。请听报道。
5: 在1号举行的媒体吹风会上，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中方将以建设性态度履职，推动安理会加强团结与合作。本月安理会将围绕三项重点开展工作，包括维护联合国宪章权威，推动中东问题政治解决，以及支持非洲稳定与发展。在中东问题方面，傅聪表示，当前地区局势依然复杂敏感，相关问题仍是安理会议程重点。本月安理会将就中东、叙利亚和黎巴嫩等问题举行多场通报会。
6: 当前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对地区稳定和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冲击，安理会有必要密切关注形势发展，推动有关各方保持冷静克制，尽快停火止战，通过外交途径化解争端，推动地区局势降温。
5: 傅聪还表示，巴勒斯坦问题始终是中东问题的核心，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局势令人担忧。当前的紧迫任务是巩固停火，保护平民生命，并缓解约旦河西岸的紧张局势。本月，中方还将推动安理会对非洲保持关注，支持以非洲方式解决非洲问题，推动有关各方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缓解地区紧张局势。
7: The Security Council will hold regular briefings.
6: 安理会将例行审议阿布耶伊局势、国际刑事法院涉利比亚问题，并就利比亚沿岸公海监督、落实武器禁运和南苏丹制裁问题采取行动。
5: 此外，傅聪介绍，本月最重要的一项安排是中方将于5月26号举行主题为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安理会高级别公开辩论会。中方希望通过此次公开辩论，推动各国重申对联合国宪章的承诺，重振联合国的核心作用，并共同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
4: 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号在佛罗里达州棕榈滩论坛俱乐部发表讲话时说，美海军日前拦截并登上与伊朗关联的邮轮，拿下了船上的石油和货物，并将这一行动称为非常赚钱的生意。特朗普说，谁能想到我们会这么干，我们简直就像海盗。据美国防部发布的消息，美海军分别于4月20号和4月22号在印度洋拦截并登上了两艘从伊朗运输石油的邮轮。报道说，这两艘邮轮随后几天继续在印度洋上航行，且似乎多次改变航向。去年12月，特朗普政府宣布对进出委内瑞拉的受美制裁邮轮实施全面彻底封锁后，美方曾用武力扣押多艘大型邮轮，随后又宣布没收邮轮所在的石油。
3: 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如果美国改变其扩张主义做法和威胁性言论，

0: 伊朗仍愿同美国进行外交对话。
1: 美国媒体1号发布的最新民调显示，61%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对伊朗动武是一个错误。此外，大多数美国人认为美国针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存在潜在风险，其中61%的人认为针对美国人的恐怖主义风险增加，60%的人认为美国经济陷入衰退的可能性增加，56%的人认为美国与盟友的关系恶化。这项民调于4月24号至28号进行，2560名美国成年人受访，误差幅度为2个百分点。
0: 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1号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政府当天宣布新一轮强制措施，进一步强化对古巴残酷的种族灭绝式封锁，这充分暴露其道德匮乏，也无视美国民众及国际社会的良知与共识。美国白宫1号发布公告称，美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行政令，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为由，加大对古巴制裁。根据该行政令，美政府除冻结在古能源、国防、矿产、金融等多领域经营的实体或个人资产和权益外，还禁止美国实体或个人与受制裁对象有资金、商品或服务往来，并限制受制裁对象入境美国，同时相关联的外国金融机构也将受制裁。另据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威胁称，美军将在结束伊朗战事返回之际接管古巴。支持特朗普的美国媒体称，特朗普似乎是在开玩笑。
1: 德新社2号报道，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在接受该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的计划可以预见，并强调欧洲必须在安全防务方面承担起更多责任。德国接下来将就未来的防务任务与欧洲盟国展开进一步磋商与协调。德美两国领导人近期就伊朗局势公开表达了分歧。美国总统特朗普4月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政府正在评估削减驻德美军的可能性。五角大楼5月1号宣布，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预计在未来6到12个月内完成。
0: 记者2号从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获悉，该机构一项分析显示，美国拟提高欧盟输美汽车进口关税，将对德国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德国汽车行业的产出损失短期内将达150亿欧元，长期损失则可能高达300亿欧元。根据这项分析，欧洲汽车产业链在贸易冲突中显现出较高脆弱性，美国新一轮汽车关税将带来明显冲击。除德国外，意大利、斯洛伐克和瑞典等国家也将面临较大损失。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将于下周把欧盟输美汽车关税从此前的 15% 提高至 25%， 并指责欧盟未遵守双方贸易协议。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山东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凯文、高原代表本期责任编辑庞海峰，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2: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3: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出行享轻松，带上全球通。
1: 五一小长假，先领全球通好礼再出发，机场高铁休息室携伴同享，酒店景区专属优惠，出境流量包畅玩无忧，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This is Radio 92.8.